没人不理他心，我才能把我们打的还未必家的不在隔壁，本没啊估计把钱子安排的输了不得死打，我告诉我说现在今天就讲的输输呀，哎你要不一不能把他的不理把他的没在的房子弄把你的干部别杀的别打我们就把他打，跟着干起干住他的那些管他包的给谁拿来的，你把他们把心不败家哎别去找那些班的爸爸，哎你要不一不能把他的不理把他的没在的房子弄把你的干部别杀的别打。